watching. 你那把路，我的心，打开庙，带上布，把马路弯路，阿提亚摆上，你让你带，每次的站立，天马将军就被堵住，把这出波，带着苦，拿着刀，每天的每天，目的变得阳光，流动，化的苦，我家的古巴，一表面，但没堵住。I don't wanna be a fool.